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七国集团举行线上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为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飙升，将在未来4个月内释放1亿桶柴油等石油储备。七国集团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鉴于石油价格飙升正在威胁经济稳定等，七国集团同意采取措施保护家庭和企业免受价格冲击，并加强全球能源系统的长期韧性。作为具体措施，将在未来4个月内通过国际能源署释放1亿桶柴油等石油储备。七国集团及其伙伴国将在未来20天内释放相当数量的柴油。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今年3月决定协调释放共计4亿桶石油储备，而此次采取的措施是切实履行上述承诺。此外，联合声明还确认七国集团不会限制彼此之间的能源出口，并呼吁生产国不要实施可能引起市场混乱的禁止出口措施。由于中东局势前景尚不明朗等因素，汽油和柴油价格依然居高不下，协调之下的应对措施能否降低油价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1: 美国特朗普政府曾在第一任期决定向台湾出售新型 F-16V 战斗机，10月2日首批2架该战斗机从美国抵达台湾。2架 F-16V 战斗机于2日先后抵达台湾东部台东县的空军基地。从特朗普政府于2019年的第一任期决定向台湾出售66架战斗机，到 F-16V 战斗机抵达台湾，大约花费了7年时间。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型战机的航程更远，能够进行长时间的作战和警戒，同时打击多目标的能力也得到提高，作战能力大幅增强。原计划显示，将于2026年底前完成所有66架飞机的交付工作，但受生产延误的影响，预计交付时间将推迟到2027年。在中国大陆的军事施压力度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有意见担忧，延迟交付会给台湾的防卫能力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强烈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在美国决定向台出售 F-16V 战斗机时，大陆方面称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要求撤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将与印度太平洋的盟友等合作，共同繁荣，推进安全和价值观共享，其中也包括台湾。
0: 本周访问中国并与中国政府官员等举行会谈的日本前外务大臣来自自民党的岩屋义表示，此次访问有助于营造有利于改善日中关系的环境，并表示将继续推动两国实现高级别对话。岩屋义作为日中友好团体之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会长，于本周访问中国，并先后与负责经济政策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等人举行了会谈。岩屋义10月2日在其家乡大分县别府市召开记者会，强调了此次访华的意义。他表示，我向中方传达了日本希望促进经济交流活跃的关切事项，并希望中方为改善两国关系开放政府间对话窗口。在日中关系面临严峻局势的背景下，此次访华或许有助于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在此之上，他还表示，我感到中方的应对依然非常强硬，希望能够借助外交日程和国际会议等机会，推动两国实现政府间高级别对话。他以此表明，打算继续努力推动政府外交。
1: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10月3日早上，北朝鲜至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据信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防卫省正在保持警戒和监视。据防卫省消息，3日6时36分左右，北朝鲜从东海岸附近向东北方向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推测显示，导弹飞行了约680公里，最高飞行高度约为90公里，最终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的日本海。防卫省称，没有确认到飞机或船只受损，目前正在分析情报，同时仍在保持警戒和监视。这是继9月20日以来，防卫省再次公布北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或疑似弹道导弹。
0: 日本气象部门发布消息称，10月2日早晨，在北海道最高峰属于大雪山连峰的旭月的山顶附近，观测到了本观测季的首次积雪。山峰山顶附近在观测季出现首次积雪，这在日本被称为初冠雪。旭月海拔2291米，是北海道的最高峰。日本气象厅发布消息称，2日早晨观测到了旭月的初冠雪。气象厅对日本全国44座山峰的初冠雪进行观测，旭月是本观测季率先出现初冠雪的山峰。据气象厅介绍，截至上一个观测季，一直是由气象台工作人员通过目测对初冠雪进行观测，但从本观测季开始，更改为基于气象数据对积雪进行解析的观测方式。尽管因观测方法不同，无法进行直接比较，但仅从时间上来看，本观测季首次观测到初冠雪的时间比上一个观测季早了7天。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为了缓解早高峰时段地铁人多拥挤的情况，东京 Metro 于10月1日启动了一项新的测试，在车站地面上显示即将到站的列车各节车厢的拥挤程度，引导乘客前往不太拥挤的车厢。在检查相关人员从事接触儿童的工作前是否有性犯罪史的系统，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版 DBS 制度启动之前，儿童家庭厅于10月1日开设了咨询窗口，以应对企业关于性犯罪史信息管理等的咨询。为提振七月熊本地震后大幅减少的旅游需求，旅游援助项目九州复兴应援优惠于10月1日启动，熊本县的住宿设施随即出现了游客的身影。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2: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3: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麦克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4: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5: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4: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5: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6: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7: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1: 麦克与流行文化，今天来说说忍者。
3: 哎，李一伦，你知道忍者是做什么的吗？
1: 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3: 是吗？忍者的主要任务啊，是收集敌方情报和执行阴谋破坏活动。说起来呢，忍者的历史还不明了，他们主要活跃于15和16世纪的战国时代。三重县的伊贺流忍者与滋贺县的甲贺流忍者非常有名。
1: 哦，是吗？忍者的服装也很有特点啊，连头部也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3: 没错，但实际上呢，忍者潜入敌方阵营时，有时也会装扮成商人、僧侣或是街头艺人等。
1: 哦，据说他们还会使用魔术般的忍术。
3: 漫画和电影里的忍术呢，有很多是虚构的，不过有些的确是真的，比如 shuriken 手里剑，还有防止被敌人发现的走路方式忍足，以及引爆火药弹后隐身，这些技能都非常有名。有时还会运用心理学来完成任务。作为一种掌握了多种技能的集团，忍者深受武将的器重。不过，关于忍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地方。
1: 我觉得我对忍者也越来越着迷了。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麦克和海斗会到达忍者博物馆所在的三重县。
3: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3日下午3:10的新闻。
0: 七国集团举行线上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为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飙升，将在未来4个月内释放1亿桶柴油等石油储备。七国集团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鉴于石油价格飙升正在威胁经济稳定等，七国集团同意采取措施保护家庭和企业免受价格冲击，并加强全球能源系统的长期韧性。作为具体措施，将在未来4个月内通过国际能源署释放1亿桶柴油等石油储备。七国集团及其伙伴国将在未来20天内释放相当数量的柴油。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今年3月决定协调释放共计4亿桶石油储备，而此次采取的措施是切实履行上述承诺。此外，联合声明还确认七国集团不会限制彼此之间的能源出口，并呼吁生产国不要实施可能引起市场混乱的禁止出口措施。由于中东局势前景尚不明朗等因素，汽油和柴油价格依然居高不下，协调之下的应对措施能否降低油价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1: 美国特朗普政府曾在第一任期决定向台湾出售新型 F-16V 战斗机，10月2日首批2架该战斗机从美国抵达台湾。2架 F-16V 战斗机于2日先后抵达台湾东部台东县的空军基地。从特朗普政府于2019年的第一任期决定向台湾出售66架战斗机，到 F-16V 战斗机抵达台湾，大约花费了7年时间。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型战机的航程更远，能够进行长时间的作战和警戒，同时打击多目标的能力也得到提高，作战能力大幅增强。原计划显示，将于2026年底前完成所有66架飞机的交付工作，但受生产延误的影响，预计交付时间将推迟到2027年。在中国大陆的军事施压力度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有意见担忧，延迟交付会给台湾的防卫能力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强烈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在美国决定向台出售 F-16V 战斗机时，大陆方面称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要求撤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将与印度太平洋的盟友等合作，共同繁荣，推进安全和价值观共享，其中也包括台湾。
0: 本周访问中国并与中国政府官员等举行会谈的日本前外务大臣来自自民党的岩屋义表示，此次访问有助于营造有利于改善日中关系的环境，并表示将继续推动两国实现高级别对话。岩屋义作为日中友好团体之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会长，于本周访问中国，并先后与负责经济政策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等人举行了会谈。岩屋义10月2日在其家乡大分县别府市召开记者会，强调了此次访华的意义。他表示，我向中方传达了日本希望促进经济交流活跃的关切事项，并希望中方为改善两国关系开放政府间对话窗口。在日中关系面临严峻局势的背景下，此次访华或许有助于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在此之上，他还表示，我感到中方的应对依然非常强硬，希望能够借助外交日程和国际会议等机会，推动两国实现政府间高级别对话。他以此表明，打算继续努力推动政府外交。
1: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10月3日早上，北朝鲜至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据信，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防卫省正在保持警戒和监视。据防卫省消息，3日6时36分左右，北朝鲜从东海岸附近向东北方向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推测显示，导弹飞行了约680公里，最高飞行高度约为90公里，最终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的日本海。防卫省称，没有确认到飞机或船只受损，目前正在分析情报，同时仍在保持警戒和监视。这是继9月20日以来，防卫省再次公布北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或疑似弹道导弹。
0: 日本气象部门发布消息称，10月2日早晨，在北海道最高峰属于大雪山连峰的旭月的山顶附近，观测到了本观测季的首次积雪。山峰山顶附近在观测季出现首次积雪，这在日本被称为初冠雪。旭月海拔2291米，是北海道的最高峰。日本气象厅发布消息称，2日早晨观测到了旭月的初冠雪。气象厅对日本全国44座山峰的初冠雪进行观测，旭月是本观测季率先出现初冠雪的山峰。据气象厅介绍，截至上一个观测季，一直是由气象台工作人员通过目测对初冠雪进行观测，但从本观测季开始，更改为基于气象数据对积雪进行解析的观测方式。尽管因观测方法不同，无法进行直接比较，但仅从时间上来看，本观测季首次观测到初冠雪的时间比上一个观测季早了7天。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为了缓解早高峰时段地铁人多拥挤的情况，东京 Metro 于10月1日启动了一项新的测试，在车站地面上显示即将到站的列车各节车厢的拥挤程度，引导乘客前往不太拥挤的车厢。在检查相关人员从事接触儿童的工作前是否有性犯罪史的系统，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版 DBS 制度启动之前，儿童家庭厅于10月1日开设了咨询窗口，以应对企业关于性犯罪史信息管理等的咨询。为提振7月熊本地震后大幅减少的旅游需求，旅游援助项目九州复兴应援优惠于10月1日启动，熊本县的住宿设施随即出现了游客的身影。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1课。
0: 我们在第22课里学过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今天再来学习另外一种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忍者。
1: 星星、米亚和海斗正在春奶奶之家聊天，这时喜欢日本文化的美国人麦克来了。麦克打算和海斗一起去忍者博物馆，今天就是来商量这件事的。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1课的绘画。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麦克对星星和米亚说，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0: 这个星期六我和海斗去忍者博物馆。
1: 米亚说，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0: マイク、你可真喜欢忍者啊。
1: マイク向星星和米亚发出了邀请。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是，大家一起去好不好。
1: 米亚有些遗憾地说，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啊，星期六我不太方便。
1: 星星也说，
3: 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0: 我也有课。
1: 海斗说，
4: 残念，
0: 真不巧。
4: 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那我们俩去吧。
1: 星星和米亚都有别的安排，真是太遗憾了。
0: 麦克和海斗要去的忍者博物馆位于三重县的忍者之乡伊贺上野，在那里可以参观忍者居住的房屋，观看忍术表演等。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一起去好不好。
2: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行きません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郑重的否定型，但加上了表示疑问的助词か之后呢，就表示邀请。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这个说法，
5: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把动词 ます 型的 ます 变成
5: ません，
0: 再加上か，句尾用声调来读，就是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了。
1: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1: 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向对方发出邀请的对话。
3: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6: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今晚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5: 今晩
0: 是今晚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ご飯
0: 是饭，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く
0: 意思就是去吃饭。把
5: 行く
0: 变成
5: 行きませんか，
0: 就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
6: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1: 好啊，一起去吧。
5: いいですね
0: 表示赞同对方的意见。
5: 行きましょう
0: 是
5: 行く
0: 接续ましょう的形式，这里用来表示回应对方接受邀请。
1: 我们在第22课学过ましょう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比如拍张照片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那么ませんか和ましょう有什么区别呢？
0: ましょう含有敦促对方的语气，而ませんか则更郑重一些，表示你想确认对方是否方便。
1: 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大家一起吃烧烤，应该怎么说呢？大家一起是
5: みんなで。
0: 吃烧烤是
5: 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
0: 动词
5: する
0: 的ます形是
5: します。します。
0: 好，请回答。
4: みんなでバーベキューをしませんか？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拒绝麦克的邀请时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5: ちょっと。
0: 原来的意思是有点儿。但如果把词尾拉长一些，弱弱的说，就可以表示委婉的拒绝。它可以表达难为情的语气，表示你不得不把难以启齿的事说出来。说的时候呢，就像这样。
5: ちょっと。
0: 米娅说的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实际上就是委婉的告诉麦克，我星期六不方便，不能去。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2: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7: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8: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麦克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9: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1: 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来说说忍者。
0: 哎，李一伦，你知道忍者是做什么的吗？
1: 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0: 是吗？忍者的主要任务啊，是收集敌方情报和执行阴谋破坏活动。说起来呢，忍者的历史还不明了，他们主要活跃于15和16世纪的战国时代。三重县的伊贺流忍者与滋贺县的甲贺流忍者非常有名。
1: 哦，是吗？忍者的服装也很有特点啊，连头部也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0: 没错，但实际上呢，忍者潜入敌方阵营时，有时也会装扮成商人、僧侣或是街头艺人等。
1: 哦，据说他们还会使用魔术般的忍术。
0: 漫画和电影里的忍术呢，有很多是虚构的，不过有些的确是真的，比如 shuriken 手里剑，还有防止被敌人发现的走路方式忍足，以及引爆火药弹后隐身，这些技能都非常有名。有时还会运用心理学来完成任务。作为一种掌握了多种技能的集团，忍者深受武将的器重。不过，关于忍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地方。
1: 我觉得我对忍者也越来越着迷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麦克和海斗会到达忍者博物馆所在的三重县。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学习第三十一课，
1: 我们在第二十二课里学过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今天再来学习另外一种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忍者。
0: 星星、米亚和海斗正在春奶奶之家聊天，这时喜欢日本文化的美国人麦克来了。麦克打算和海斗一起去忍者博物馆，今天就是来商量这件事的。
1: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三十一课的绘画。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1: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0: 麦克对星星和米亚说，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1: 这个星期六我和海斗去忍者博物馆。
0: 米亚说，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1: 麦克，你可真喜欢忍者啊。
0: 麦克向星星和米亚发出了邀请。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1: 是，大家一起去好不好？
0: 米亚有些遗憾地说。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1: 啊，星期六我不太方便。
0: 星星也说。
3: 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1: 我也有课。
0: 海斗说。
4: 残念。
1: 真不巧。
4: 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1: 那我们俩去吧。
0: 星星和米亚都有别的安排，真是太遗憾了。
1: 麦克和海斗要去的忍者博物馆位于三重县的忍者之乡伊贺上野，在那里可以参观忍者居住的房屋，观看忍术表演等。
0: 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一起去好不好？
2: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一緒に
1: 是一起，
5: 行きません
1: 是动词去，
5: 行く
1: 的郑重的否定型，但加上了表示疑问的助词か之后呢，就表示邀请。
0: 本课要点。
1: 今天的要点是这个说法。
5: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1: 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变成
5: ません，
1: 再加上 か， 句尾用声调来读，就是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了。
0: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向对方发出邀请的对话。
3: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6: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0: 今晚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5: 今晩
1: 是今晚的意思，
5: 一緒に
1: 是一起，
5: ご飯
1: 是饭，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く
1: 意思就是去吃饭，把
5: 行く
1: 变成
5: 行きませんか，
1: 就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
6: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0: 好啊，一起去吧。
5: いいですね，
1: 表示赞同对方的意见。
5: 行きましょう。
1: 是
5: 行く
1: 接续 ましょう 的形式，这里用来表示回应对方接受邀请。
0: 我们在第二十二课学过 ましょう 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比如拍张照片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那么ませんか和 ましょう 有什么区别呢？
1: ましょう 含有敦促对方的语气，而ませんか则更郑重一些，表示你想确认对方是否方便。
0: 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大家一起吃烧烤，应该怎么说呢？大家一起是
5: みんなで，
1: 吃烧烤是
5: 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
1: 动词
5: する
1: 的ます形是
5: します。します。
1: 好，请回答。
4: みんなでバーベキューをしませんか？
0: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拒绝麦克的邀请时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5: ちょっと。
1: 原来的意思是有点儿，但如果把词尾拉长一些，弱弱的说，就可以表示委婉的拒绝。它可以表达难为情的语气。表示你不得不把难以启齿的事说出来，说的时候呢，就像这样。
5: ちょっと，
1: 米娅说的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1: 实际上就是委婉的告诉麦克，我星期六不方便，不能去。
0: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2: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7: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8: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麦克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2: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
0: ー。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来说说忍者。
1: 诶，李一伦，你知道忍者是做什么的吗？
0: 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1: 是吗？忍者的主要任务啊，是收集敌方情报和执行阴谋破坏活动。说起来呢，忍者的历史还不明了，他们主要活跃于15和16世纪的战国时代。三重县的伊贺流忍者与滋贺县的甲贺流忍者非常有名。
0: 哦，是吗？忍者的服装也很有特点啊，连头部也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1: 没错，但实际上呢，忍者潜入敌方阵营时，有时也会装扮成商人、僧侣或是街头艺人等。
0: 哦，据说他们还会使用魔术般的忍术。
1: 漫画和电影里的忍术呢，有很多是虚构的，不过有些的确是真的，比如 shuriken 手里剑，还有防止被敌人发现的走路方式忍足，以及引爆火药弹后隐身，这些技能都非常有名。有时还会运用心理学来完成任务。作为一种掌握了多种技能的集团，忍者深受武将的器重。不过啊，关于忍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地方。
0: 我觉得我对忍者也越来越着迷了。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麦克和海斗会到达忍者博物馆所在的三重县。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短情长，越看六岁啦。各位好，又到月刊六 C 了的时间啦！时间过得真快，上一次跟大家汇报我的近况，应该还是在疯狂的准备学员季的时候。今天跟编导刚才聊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学员季那个艺术节已经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就是说明嘛，这一个月我又发生了很多，在那之后又上了木工课，然后又为跟老师一起准备一个在九月底，大概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就会在学校里边展示的一个活动。为了准备那个项目也是恨不得天天去学校，感觉明明有一个暑假，但是甚至比上学的时候还忙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学员季对我来讲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可能最震惊的就是来了好多好多的人，比我想象的人多太多太多了。相当于我们一个屋子大概有多大呢，可能就是一般家里边，如果说 2LDK 的话，可能就是一个 L 一个客厅那么大的一个研究室里边挤满了人，就比如说有三四十个人都在这一个屋子里的时候，他都走不开，是这么一个状态。大概三天几乎都是这么一个人挤人的状态，然后大家看我们的作品，然后同时在户外也有就是制作的一些艺术品的小市场啊什么的，就是内容虽然很多，我个人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我还以为蛮悠闲的，就是反正没有什么人来的话，我还可以去逛逛其他楼啊什么的，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我自己做的一个作品，也有很多朋友来看，但是这一回呢，我就没有把自己的名字标示出来，故意就是看一下大家都是什么样的人，在没有任何就是前置条件的时候会怎样看我的作品。然后就觉得哦，果然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比如说有的人他会特别仔细的先看你的作品介绍，看完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进到你的作品里边去，从头到尾把这个作品欣赏完了以后，然后出来可能还会跟朋友聊两句。有的人就是什么都不看，直接冲进去看两下然后出来，因为太多太多作品了，如果想仔细看的话，每一个要都看过去的话，肯定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也有呢，就是我觉得天哪，这样的怎么说呢，特别小的孩子，家长带着孩子就来这个地方看，然后挤得很厉害，我都觉得这样的情况哪是一个看作品的状态啊，算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没有想到学员季是这样，如果明年再做的话，我可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参加，或者就是是否应该推荐朋友在哪一天来，在什么时间来，等等等等的，需要想一下了。好，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下面来介绍一下听友的来信和留言。首先这一位是来自神奈川县的佐藤听友的来信，他说 Sela 桑您好，你好，秋天已经开始了，接下来天气会慢慢变凉，等到树叶渐渐变红，进入赏红叶的季节，就会让人很想出去走走吧。没错，现在天气非常适合出去，也不能叫踏青了，应该说叫什么呢，就是去采秋的感觉。不过在这样的秋日里，您有没有突然怀念起那个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呢？开着冷气的咖啡店，从一大早就开始鸣叫的蝉声，还有在炎热天气里喝下的一杯冰凉果汁，这些夏日里很平常的景象有时候会浮现在脑海里，让人觉得很怀念。谢拉桑，您也有这样的经历吗？如果有的话，和我们分享一下吧。确实，刚才其实跟编导也聊了一下，我觉得今年我们两个觉得今年至少在东京夏天没有想象的那么酷暑，那么就是特别特别热的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我本来以为就是到九月中旬还会特别热，然后还很担心，为此在今年大概五月底的时候我就买了那种

就是冰冷的那种毛巾，大块的就可以擦汗，然后上面可能有点酒精也能让你凉快下来那种大毛巾。然后我买了三大包，就觉得这个夏天肯定能用完，甚至可能还不够。结果到现在天气已经开始凉了哈，我还剩了两包多一点，一包都没有用完，就是没有到那么那么热的感觉。今年还挺神奇的，去年听我节目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我终于启用了那个手持电风扇，然后今年我都没有带出去，好像完全不用也还可以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要说今年特别值得怀念的夏天的时刻，好像我就热火朝天的在那里做自己的作品的时候，是就是那种流着汗，先到学校你就先像洗过一遍一样流了一些汗，然后到研究室里边把空调开开以后，我带了一些就是直接可以用水泡的那种麦茶，然后自己也把水壶放在那个学校里边，所以到了以后先从研究室里有冰箱耶，从冰箱里拿一个凉水，然后就倒在那个就泡麦茶的茶包一块泡着，然后泡大概两个小时，工作当当当当敲搭建各种东西以后，然后麦茶就可以喝了。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是这一个夏天我的非常舒适的，就有点怀念的那个感觉吧。尤其昨天就是天气有点凉了以后，然后我又去外边习惯性的点了一个冷的饮料，然后喝下去以后突然觉得好像渐渐的可以点热饮了。以前好像在夏天我也经常点热饮，但是这两年的夏天因为太热了，有时候我也开始喝加冰的东西了。不过就是感觉秋天这个舒适的状态可能会让我在冬天更怀念，搞不好因为夏天还是毕竟来讲有一点热的。不知道现在就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就是难忘的夏天，或者说难忘的这个季节的某一个瞬间，然后如果你有的话也欢迎来信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来看一下下一封来信。下一封是来自东京都的松原听友的来信，他说，刘小姐你好。你好，有个日本俗话说阿兹萨萨姆萨姆希干马的，直译的话是酷热寒冷都到彼岸就结束了。其实这个俗话我没有听说过，然后刚才问了一下编导，是说彼岸，彼岸这算是一段时期吧，这是一年有两次，是在春分和秋分这两个时间的这一天前后各加三天，就比如春分前三天加春分一天再加春分后三天，这是春天的彼岸提纲。然后呢秋分也是这样，所以现在这个时期正好是今年是9月20号到26号是秋天的这个提纲，这个彼岸。然后等于说到这个季节这一段时期来了以后，不管是那个酷暑还是严寒都会结束。确实以现在这个时间来讲的话，确实前一段时间还特别热，然后渐渐的已经凉快下来了。我已经把凉席撤掉，然后开始拿出秋天的衣服了。然后他接着写下说，本月中旬每日云天气温一下子下降了，不用空调也睡得很深，舒服极了。没错没错。以及他提到了关于100岁以上的年龄的日本的人数是今年初次突破了10万人，他们占全人口的1/10000，这个比率相当于中100万日元的彩票。进步医疗技术，增长健康的观念，让人类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他之前给母亲打电话，然后他的母亲是下个月就92岁，然后松原听友说跟他的母亲说至少超过100岁吧，然后他的母亲回答到说，好的，保持健康，我努力向100岁过日子。然后他还提到了9月21号是敬老节啊，这个在中国的话也是9月9号，阴历的9月9号是重阳节，也是相当于就是老年节，好像官方是这样叫的这么一个节日。然后我觉得真的我在松原听友的这个来信中也有很多共感的地方，尤其就是大家的年龄变，就是普通的寿命变长了以后吧，感觉以前我小时候认为比如说60岁的
的人是一个什么状态，甚至小的时候，比如你小学的时候会觉得啊，30岁的人是什么样的，40岁的人什么样的，现在我已经人到中年了，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了。我以为那种就是30-40岁的人都已经是经历了很多，然后基本上有什么问题他们都可以解决的，然后体力也正是正当壮年，怎么说呢，就是什么都能做得到的那么一个，然后以及也为事沉稳啊等等，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那这么一个印象。但是真的自己到了以后发现很多东西我可能从10几岁就没有变。当然你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经历的很多事情以后，也不会所有的事情都毛毛草草像那个10几岁的时候那样，就是不会那么冲撞，但是呢有一些不会变的那个东西，性格的部分好像还真的一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所以就在我以前印象中，比如说60岁的人，可能我都觉得大家退了休了，然后在家里就是天天躺在沙发上晒晒太阳养养花都这么一个感觉。但现在我进了学校以后，我身边的就是比如说教授们，很多人都是60左右前后吧，然后感觉他们甚至比学生还熬夜，也不能说这件事儿好，就是比如说为了做一个什么大的企划，然后像我这个9月月底如果不下雨的话可能就做了这个挺大的项目，然后负责的老师感觉就是他比学生们还要身先士卒的做很多，就比如搭建东西他就自己就去上去做，然后从早到晚干，干完了以后学生们都回家了，他可能一个人还要在那儿敲电脑去就是改一些那个程序里边的细节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么有精力并且有热情去做这些事情，能够在60岁左右，如果我还能是这么一个状态的话，那我觉得真的很有希望。就所以怎么说呢，以前的那个对于每个年龄是什么样的一个模糊的概念的这个概念吧，可能真的随着医疗发展以及就人类健康本身，就是我觉得还是整个有提升的，可能已经真的跟数字没有关系，跟每个人的状态更联系的紧密。所以仔细想想，我觉得我小时候如果提到说30-40岁的人，然后又去回去上大学什么的，会觉得啊，怎么可能啊，他们都肯定都好好工作啊，天天上班啊什么的。实际上就也有像我这样的没有天天上班，但是基本上现在天天上学的这样的人存在，而且还算好吧，我觉得目前我好像和同学们处的还不错，没有特别的那种大家把我当阿姨啊什么的，好像目前还没有啊，希望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以及之前苏云听友还给我们寄了一封来信，是在8月的，然后当时因为就是一些就是邮件有点多，然后没有读到的内容是，他说8月份他回到了老家的青森县，然后发现就是车厢里有不少中国的朋友，确实8月上旬有一份报纸说，因为安静和大城市没有的日本文化，还有就是日本本州岛最北端的县和就是社交网络上的一些宣传，对青森县感兴趣的中国游客非常多。一位的士司机说到，最近他把很多中国的游客送去县内的红前市苹果公园，哦，该公园可以摘苹果，我想象对他们来说也许摘果活动是独特的文化体验。来过青森县的刘小姐，你有什么意见吗？祝你身体健康，事事顺利，谢谢啊。但是这个我非常的有同感，以前我带我父母去过青森县，然后当时我也准备了很多，比如说有特色的旅馆啊，然后呢就是当时有艺术节，然后就是我开车带他们去艺术节的各种地方看，然后其中有一个旅馆他提供了一个是在附近可以有一个果园，然后可以就是摘苹果活动，就体验活动吧，大概1个小时，然后可能有几百块钱还是1000日元我忘了，然后就是那种你可以摘几个人家果园指定的几个，因为你摘太多也带不了嘛，我觉得挺好的，就别浪费，
然后这么一个体验，我当时就觉得说，哎，反正没事儿干，那就加入一个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动，我爸妈有兴趣吗？我很表示怀疑了。结果我觉得我爸我妈对于这个体验恨不得最满意，就是他们甚至有一种可能，因为年轻的时候在农村劳动啊什么的也有这样的体验，但是可能你具体做的并不是摘果这项活动，然后到了现在就是。当时我就记得我爸听人家那个就是日本的农园主讲说，应该怎么拧一下这个东西，所以才能。

就是老先生，您这个手法实在非常纯熟。然后他还开玩笑说，就是哎，接下来我收获季其实正好缺人。然后我爸说，哎呀，那我要不要留下吧？就是两个人完全开玩笑，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他们都特别开心，让我觉得啊，摘果子这件事情，就这短短的一个小时，而且价格并不高的体验，大家能够收获这么多，难怪是可能是一个人气项目。就是但是在国内应该也有，就是摘苹果呀，摘什么梨呀这样的活动，我觉得有可能是在国内我没有参与过，可能也是那种说你要摘多少自己把握，没有那么多和就是原主的就是这种一对一的交流啊什么的，可能就把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总之我感觉我的父母当时体验特别好，然后特别开心，而且那个摘下来的那个苹果真的确实特别好吃。也可能是因为自己摘了，所以有一些心理加成吧。所以就是这种采摘类的活动，确实不管是在哪儿，可能都还是蛮开心的一个体验。刚才跟编导也聊了一下，我以前在日本可能唯一体验过的一次摘什么东西就是摘草莓，但是呢，那个并不是说你摘几个按斤腰给你拿走，而是一边摘就边吃了，就你摘了，然后入场的时候会发给你一个就是有点像炼乳那种甜的一个小盘儿，然后摘完了就把草莓在里边蘸一下，然后直接吃了。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因为我本身也喜欢吃草莓，而且就是你想吃哪个，你确保你摘的那个是刚刚还在枝上，就是最最最最最新鲜的草莓，然后也吃不了太久嘛，反正就30分钟就结束了，也挺开心。但是刚才我跟编导发生了就是意见分歧的地方，就是我认为这个草莓这么好吃的东西，那就要吃原汁原味的，不再需要蘸那个炼乳了，甚至它还蘸你的一只手，就你不必要，你直接 only 用手去摘了草莓，然后直接进嘴，可以用两只手摘。但是就是编导表示说，呀呀，这个炼乳很重要的，炼乳还是要蘸一下，这个怎么说，这个感觉，而且它那个甜就在了，而且还很开心嘛。我们对此就是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一下哈。就是因为这种其实说实话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的事情，反而特别能够往下能就聊下来。大家有什么体验采摘的，或者说主要是采摘活动，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类似于可以体验的这种活动吗？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也欢迎来信和我们分享。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啊！九月份真的发生了很多，我后来还参加了木工课，打得浑身酸痛，然后等等等等，发生了好多好多事情。以及现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就是在学校里边的一个很大的光影秀的这个项目应该是结束了，也许呢是因为下雨天还就是取消了延期，也有可能这个到那天才能知道，播出以后其实我就会知道了。所以接下来九月我的暑假就算正式的结束了，结束以后马上就开学，仿佛没有暑假一样啊。后半期我有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是一定不要把自己弄得这么忙了，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一个月后再见分享。好，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秋天也都注意身体，下次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3日下午3:10的新闻。
0: 七国集团举行线上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为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飙升，将在未来4个月内释放1亿桶柴油等石油储备。七国集团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鉴于石油价格飙升正在威胁经济稳定等，七国集团同意采取措施保护家庭和企业免受价格冲击，并加强全球能源系统的长期韧性。作为具体措施，将在未来4个月内通过国际能源署释放1亿桶柴油等石油储备。七国集团及其伙伴国将在未来20天内释放相当数量的柴油。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今年3月决定协调释放共计4亿桶石油储备，而此次采取的措施是切实履行上述承诺。此外，联合声明还确认七国集团不会限制彼此之间的能源出口，并呼吁生产国不要实施可能引起市场混乱的禁止出口措施。由于中东局势前景尚不明朗等因素，汽油和柴油价格依然居高不下，协调之下的应对措施能否降低油价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1: 美国特朗普政府曾在第一任期决定向台湾出售新型 F-16V 战斗机，10月2日首批2架该战斗机从美国抵达台湾。2架 F-16V 战斗机于2日先后抵达台湾东部台东县的空军基地。从特朗普政府于2019年的第一任期决定向台湾出售66架战斗机，到 F-16V 战斗机抵达台湾，大约花费了7年时间。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型战机的航程更远，能够进行长时间的作战和警戒，同时打击多目标的能力也得到提高，作战能力大幅增强。原计划显示，将于2026年底前完成所有66架飞机的交付工作，但受生产延误的影响，预计交付时间将推迟到2027年。在中国大陆的军事施压力度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有意见担忧，延迟交付会给台湾的防卫能力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强烈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在美国决定向台出售 F-16V 战斗机时，大陆方面称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要求撤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将与印度太平洋的盟友等合作，共同繁荣，推进安全和价值观共享，其中也包括台湾。
0: 本周访问中国并与中国政府官员等举行会谈的日本前外务大臣来自自民党的岩屋义表示，此次访问有助于营造有利于改善日中关系的环境，并表示将继续推动两国实现高级别对话。岩屋义作为日中友好团体之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会长，于本周访问中国，并先后与负责经济政策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等人举行了会谈。岩屋义10月2日在其家乡大分县别府市召开记者会，强调了此次访华的意义。他表示，我向中方传达了日本希望促进经济交流活跃的关切事项，并希望中方为改善两国关系开放政府间对话窗口。在日中关系面临严峻局势的背景下，此次访华或许有助于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在此之上，他还表示，我感到中方的应对依然非常强硬，希望能够借助外交日程和国际会议等机会，推动两国实现政府间高级别对话。他以此表明，打算继续努力推动政府外交。
1: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10月3日早上，北朝鲜至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据信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防卫省正在保持警戒和监视。据防卫省消息，3日6时36分左右，北朝鲜从东海岸附近向东北方向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推测显示，导弹飞行了约680公里，最高飞行高度约为90公里，最终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的日本海。防卫省称，没有确认到飞机或船只受损，目前正在分析情报，同时仍在保持警戒和监视。这是继9月20日以来，防卫省再次公布北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或疑似弹道导弹。
0: 日本气象部门发布消息称，10月2日早晨，在北海道最高峰属于大雪山连峰的旭月的山顶附近，观测到了本观测季的首次积雪。山峰山顶附近在观测季出现首次积雪，这在日本被称为初冠雪。旭月海拔2291米，是北海道的最高峰。日本气象厅发布消息称，2日早晨观测到了旭月的初冠雪。气象厅对日本全国44座山峰的初冠雪进行观测，旭月是本观测季率先出现初冠雪的山峰。据气象厅介绍，截至上一个观测季，一直是由气象台工作人员通过目测对初冠雪进行观测，但从本观测季开始，更改为基于气象数据对积雪进行解析的观测方式。尽管因观测方法不同，无法进行直接比较，但仅从时间上来看，本观测季首次观测到初冠雪的时间比上一个观测季早了7天。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为了缓解早高峰时段地铁人多拥挤的情况，东京 Metro 于10月1日启动了一项新的测试，在车站地面上显示即将到站的列车各节车厢的拥挤程度，引导乘客前往不太拥挤的车厢。在检查相关人员从事接触儿童的工作前是否有性犯罪史的系统，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版 DBS 制度启动之前，儿童家庭厅于10月1日开设了咨询窗口，以应对企业关于性犯罪史信息管理等的咨询。为提振7月熊本地震后大幅减少的旅游需求，旅游援助项目九州复兴应援优惠于10月1日启动，熊本县的住宿设施随即出现了游客的身影。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1课。
0: 我们在第22课里学过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今天再来学习另外一种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忍者。
1: 新信米亚和海斗正在春奶奶之家聊天，这时喜欢日本文化的美国人麦克来了。麦克打算和海斗一起去忍者博物馆，今天就是来商量这件事的。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1课的绘画。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麦克对星星和米亚说，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0: 这个星期六我和海斗去忍者博物馆。
1: 米亚说，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0: マイク、你可真喜欢忍者啊。
1: マイク向星星和米亚发出了邀请。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是、大家一起去好不好。
1: 米亚有些遗憾地说，
3: 啊、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啊、星期六我不太方便。
1: 星星也说，
3: 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0: 我也有课。
1: 海斗说，
4: 残念，
0: 真不巧。
4: 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那我们俩去吧。
1: 星星和米亚都有别的安排，真是太遗憾了。
0: 麦克和海斗要去的忍者博物馆位于三重县的忍者之乡伊贺上野，在那里可以参观忍者居住的房屋，观看忍术表演等。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一起去好不好。
2: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行きません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郑重的否定型，但加上了表示疑问的助词か之后呢，就表示邀请。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这个说法，
5: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把动词ます型的ます变成
5: ません，
0: 再加上か，句尾用声调来读，就是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了。
1: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1: 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向对方发出邀请的对话。
3: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6: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今晚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5: 今晚
0: 是今晚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ご飯
0: 是饭，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く
0: 意思就是去吃饭。把
5: 行く
0: 变成
5: 行きませんか，
0: 就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
6: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1: 好啊，一起去吧。
5: いいですね
0: 表示赞同对方的意见。
5: 行きましょう
0: 是
5: 行く
0: 接续ましょう的形式，这里用来表示回应对方接受邀请。
1: 我们在第22课学过ましょう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比如拍张照片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那么ませんか和ましょう有什么区别呢？
0: 马上含有敦促对方的语气，而马上嘎则更郑重一些，表示你想确认对方是否方便。
1: 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大家一起吃烧烤，应该怎么说呢？大家一起是
5: みんなで，
0: 吃烧烤是
5: 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
0: 动词
5: する
0: 的ます形是
5: します。します。
0: 好，请回答。
4: みんなでバーベキューをしませんか？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拒绝麦克的邀请时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5: ちょっと。
0: 原来的意思是有点儿，但如果把词尾拉长一些，弱弱的说，就可以表示委婉的拒绝。它可以表达难为情的语气，表示你不得不把难以启齿的事说出来。说的时候呢，就像这样。
5: ちょっと。
0: 米娅说的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实际上就是委婉地告诉麦克，我星期六不方便，不能去。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8: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9: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麦克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6: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6: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10: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1: 麦克与流行文化，今天来说说忍者。
0: 哎，李一伦，你知道忍者是做什么的吗？
1: 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0: 是吗？忍者的主要任务啊，是收集敌方情报和执行阴谋破坏活动。说起来呢，忍者的历史还不明了，他们主要活跃于15和16世纪的战国时代。三重县的伊贺流忍者与滋贺县的甲贺流忍者非常有名。
1: 哦，是吗？忍者的服装也很有特点啊，连头部也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0: 没错，但实际上呢，忍者潜入敌方阵营时，有时也会装扮成商人、僧侣或是街头艺人等。
1: 哦，据说他们还会使用魔术般的忍术。
0: 漫画和电影里的忍术呢，有很多是虚构的，不过有些的确是真的，比如 shuriken 手里剑，还有防止被敌人发现的走路方式忍足，以及引爆火药弹后隐身，这些技能都非常有名。有时还会运用心理学来完成任务。作为一种掌握了多种技能的集团，忍者深受武将的器重。不过啊，关于忍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地方。
1: 我觉得我对忍者也越来越着迷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麦克和海斗会到达忍者博物馆所在的三重县。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暖情场，月刊 Lucera。各位好，又到月刊 Lucera 的时间啦！时间过得真快，上一次跟大家汇报我的近况，应该还是在疯狂的准备学员季的时候。今天跟编导刚才聊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学员季那个艺术节已经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就是说明嘛，这一个月。

月我又发生了很多，在那之后又上了木工课，然后又为跟老师一起准备一个在九月底，大概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就会在学校里边展示的一个活动。为了准备那个项目也是恨不得天天去学校，感觉明明有一个暑假，但是甚至比上学的时候还忙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学员季对我来讲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可能最震惊的就是来了好多好多的人，比我想象的人多太多太多了。相当于我们一个屋子大概有多大呢，可能就是一般家里边如果说 2LDK 的话，可能就是一个 L 一个客厅那么大的一个研究室里边挤满了人，就比如说有三四十个人都在这一个屋子里的时候他都走不开，是这么一个状态。大概三天几乎都是这么一个人挤人的状态，然后大家看我们的作品，然后同时在户外也有就是制作的一些艺术品的小市场啊什么的，就是内容虽然很多，我个人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我还以为蛮悠闲的，就是反正没有什么人来的话我还可以去逛逛其他楼啊什么的，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我自己做的一个作品也有很多朋友来看，但是这一回呢我就没有把自己的名字标示出来，故意就是看一下大家都是什么样的人，在没有任何就是前置条件的时候会怎样看我的作品。然后就觉得哦，果然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比如说有的人他会特别仔细的先看你的作品介绍，看完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进到你的作品里边去从头到尾把这个作品欣赏完了以后，然后出来可能还会跟朋友聊两句。有的人就是什么都不看，直接冲进去看两下然后出来，因为太多太多作品了，如果想仔细看的话每一个要都看过去的话肯定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也有呢就是我觉得天哪，这样的怎么说呢，特别小的孩子家长带着孩子就来这个地方看，然后挤得很厉害，我都觉得这样的情况哪是一个看作品的状态啊，算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没有想到学员季是这样，如果明年再做的话我可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参加，或者就是是否应该推荐朋友在哪一天来，在什么时间来等等等等的，需要想一下了。好，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下面来介绍一下听友的来信和留言。首先这一位是来自神奈川县的佐藤听友的来信，他说 Sela 桑您好，你好，秋天已经开始了，接下来天气会慢慢变凉，等到树叶渐渐变红进入赏红叶的季节就会让人很想出去走走吧。没错，现在天气非常适合出去，也不能叫踏青了，应该说叫什么呢，就是去采秋的感觉。不过在这样的秋日里，您有没有突然怀念起那个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呢，开着冷气的咖啡店从一大早就开始鸣叫的蝉声，还有在炎热天气里喝下的一杯冰凉果汁，这些夏日里很平常的景象有时候会浮现在脑海里，让人觉得很怀念。塞拉桑，您也有这样的经历吗？如果有的话，和我们分享一下吧。哦，确实，刚才其实跟编导也聊了一下，我觉得今年我们两个觉得今年至少在东京夏天没有想象的那么酷暑，那么就是特别特别热的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我本来以为就是到九月中旬还会特别热，然后还很担心，为此在今年大概五月底的时候我就买了那种就是冰冷的那种毛巾，大块的就可以擦汗，然后上面可能有点酒精也能让你凉快下来那种大毛巾，然后我买了三大包，就觉得这个夏天肯定能用完，甚至可能还不够。结果到现在天气已经开始凉了哈，我还剩了两包多一点，一包都没有用完，就是没有到那么热的感觉。今年还挺神奇的，去年听我节目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我终于启用了那个手持电风扇，然后今年我都没有带出去，好像完全不用也还可以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要说今年特别值得怀念的夏天的时刻，好像我就热火朝天的在那里做自己的作品的时候，是就是那种
流着汗，先到学校你就先像洗过一遍一样流了一些汗，然后到研究室里边把空调开开以后，我带了一些就是直接可以用水泡的那种麦茶，然后自己也把水壶放在那个学校里边，所以到了以后先从研究室里有冰箱耶，从冰箱里拿一个凉水，然后就倒在那个就泡麦茶的茶包一块泡着，然后泡大概两个小时工作，当当当当敲搭建各种东西以后，然后麦茶就可以喝了。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是这一个夏天我的非常舒适的就有点怀念的那个感觉吧，尤其昨天就是天气有点凉了以后，然后我又去外面习惯性的点了一个冷的饮料，然后喝下去以后突然觉得好像渐渐的可以点热饮了以前好像在夏天我也经常点热饮，但是这两年的夏天因为太热了，有时候我也开始喝加冰的东西了。不过就是感觉秋天这个舒适的状态可能会让我在冬天更怀念，搞不好因为夏天还是毕竟来讲有一点热的不知道现在就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就是难忘的夏天，或者说难忘的这个季节的某一个瞬间，然后如果你有的话也欢迎来信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来看一下下一封来信，下一封是来自东京都的松原听友的来信，他说，刘小姐你好。你好，有个日本俗话说暑さ寒さも彼岸まで，直译的话是酷热寒冷都到彼岸就结束了。其实这个俗话我没有听说过，然后刚才问了一下编导，是说彼岸彼岸这算是一段时期吧，这是一年有两次，是在春分和秋分这两个时间的这一天前后各加三天，就比如春分前三天加春分一天再加春分后三天，这是春天的彼岸提纲，然后呢秋分也是这样，所以现在这个时期正好是今年是9月20号到26号是秋天的这个提纲这个彼岸，然后等于说到这个季节这一段时期来了以后，不管是那个酷暑还是严寒都会结束。确实以现在这个时间来讲的话，确实前一段时间还特别热，然后渐渐的已经凉快下来了，我已经把凉席撤掉，然后开始拿出秋天的衣服了。然后他接着写下说，本月中旬每日云天气温一下子下降了，不用空调也睡得很深，舒服极了。没错没错，以及他提到了关于百岁以上的年龄的日本的人数是今年初次突破了10万人，他们占全人口的1/10000，这个比率相当于中100万日元的彩票进步医疗技术，增长健康的观念，让人类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他之前给母亲打电话，然后他的母亲是下个月就92岁，然后松原听友说跟他的母亲说至少超过100岁吧，然后他的母亲回答到说好的，保持健康，我努力向100岁过日子然后他还提到了9月21号是敬老节这个在中国的话也是9月9号，阴历的9月9号是重阳节，也是相当于就是老年节，好像官方是这样叫的这么一个节日。然后我觉得真的我在松原听友的这个来信中也有很多共感的地方，尤其就是大家的年龄变，就是普通的寿命变长了以后吧，感觉以前我小时候认为比如说60岁的人是一个什么状态，甚至小的时候比如你小学的时候会觉得啊30岁的人是什么样的，40岁的人什么样的，现在我已经人到中年了，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了我以为那种就是30-40岁的人都已经是经历了很多，然后基本上有什么问题他们都可以解决的，然后体力也正是正当壮年，怎么说呢，就是什么都能做得到的那么一个，然后以及也为事沉稳啊等等，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那这么一个印象。但是真的自己到了以后发现很多东西我可能从10几岁就没有变，当然你随着这个年龄增长经历的很多事情以后也不会所有的事情都毛毛草草的像那个10几岁的时候那样，就是不会那么冲撞，但是呢有一些
不会变的那个东西，性格的部分好像还真的一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所以就在我以前印象中，比如说60岁的人，可能我都觉得大家退了休了，然后在家里就是天天躺在沙发上晒晒太阳养养花，都这么一个感觉。但现在我进了学校以后，我身边的就是比如说教授们，很多人都是60

左右前后吧，然后感觉他们甚至比学生还熬夜，也不能说这件事儿好啊，就是比如说为了做一个什么大的企划，然后像我这个九月月底如果不下雨的话可能就做了这个挺大的项目，然后负责的老师感觉就是他比学生们还要身先士卒的做很多，就比如搭建东西他就自己就去上去做，然后从早到晚干，干完了以后学生们都回家了，他可能一个人还要在那儿敲电脑去就是改一些那个程序里边的细节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么有精力并且有热情去做这些事情，能够在60岁左右，如果我还能是这么一个状态的话，那我觉得真的很有希望，就所以怎么说呢，以前的那个对于每个年龄是什么样的一个模糊的概念的这个概念吧，可能真的随着医疗发展以及就人类健康本身，就是我觉得还是整个有提升的，可能已经真的跟数字没有关系，跟每个人的状态更联系的紧密。所以仔细想想，我觉得我小时候如果提到说30-40岁的人然后又去回去上大学什么的，会觉得啊怎么可能啊，他们都肯定都好好工作啊，天天上班啊什么的实际上就也有像我这样的没有天天上班但是基本上现在天天上学的这样的人存在，而且还算好吧，我觉得目前我好像和同学们处的还不错，没有特别的那种大家把我当阿姨啊什么的，好像目前还没有啊，希望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以及之前苏云听友还给我们寄了一封来信，是在8月的，然后当时因为就是一些就是邮件有点多，然后没有读到的内容是他说8月份他回到了老家的青森县，然后发现就是车厢里有不少中国的朋友，确实8月上旬有一份报纸说因为安静和大城市没有的日本文化，还有就是日本本州岛最北端的县和就是社交网络上的一些宣传，对青森县感兴趣的中国游客非常多。一位的士司机说到，最近他把很多中国的游客送去县内的红前市苹果公园，哦，该公园可以摘苹果。我想象对他们来说，也许摘果活动是独特的文化体验。来过青森县的刘小姐，你有什么意见吗？祝你身体健康，事事顺利，谢谢啊！但是这个我非常的有同感。以前我带我父母去过青森县，然后当时我也准备了很多，比如说有特色的旅馆啊，然后呢就是当时有艺术节，然后就是我开车带他们去艺术节的各种地方看，然后其中有一个旅馆他提供了一个是在附近可以有一个果园，然后可以就是摘苹果活动，就体验活动吧，大概1个小时，然后可能有几百块钱还是1000日元我忘了，然后就是那种你可以摘几个人家果园指定的几个，因为你摘太多也带不了嘛，我觉得挺好的，就别浪费，然后这么一个体验。我当时就觉得说反正没事儿干，那就加入一个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动我爸妈有兴趣吗，我很表示怀疑了。结果我觉得我爸我妈对于这个体验恨不得最满意，就就是他们甚至有一种可能因为年轻的时候在农村劳动啊什么的也有这样的体验，但是可能你具体做的并不是摘果这项活动，然后到了现在就是当时我就记得我爸听人家那个就是日本的农园主讲说应该怎么拧一下这个东西，所以才能把那个苹果的板儿一起拧下来，这样的话会一个是比较好看，一个是就是怎么说呢，好像在日本如果那个苹果上边的那个瓣儿掉了的话，这个苹果本身的价格就会下降一点，但是带瓣儿的那个苹果就可以就是算是出厂到市面上就可以卖一个好点的价钱，所以要保持这个瓣儿的漂亮，然后把它拧下来并且不伤这个树是要怎么一个拧法，然后我就全都翻译成中文嘛给我爸妈，然后我爸特别顺手哗来一个，然后甚至被那个园主使劲夸说哇天哪，就是老先生您这个手法实在非常纯熟，然后他还开玩笑说就是接下来我收获季其实正好缺人，然后我爸说哎呀那我要不要留下吧就是两个人完全开玩笑，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他们都特别开心，让我觉得啊摘果子这件事情就这
短短的一个小时，而且价格并不高的体验，大家能够收获这么多，难怪是可能是一个人气项目。就是，但是在国内应该也有，就是摘苹果呀、摘什么梨呀这样的活动，我觉得有可能是，在国内我没有参与过，可能也是那种说你要摘多少自己把握，没有那么多和就是原主的，就是这种一对一的交流啊什么的，可能就把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总之我感觉我的父母当时体验特别好，然后特别开心，而且那个摘下来的那个苹果真的确实特别好吃。也可能是因为自己摘了，所以有一些心理加成吧。所以就是这种采摘类的活动，确实不管是在哪儿，可能都还是蛮开心的一个体验。刚才跟编导也聊了一下，我以前在日本可能唯一体验过的一次摘什么东西就是摘草莓，但是呢，那个并不是说你摘几个按斤腰给你拿走，而是一边摘就边吃了，就你摘了，然后入场的时候会发给你一个就是有点像炼乳那种甜的一个小盘儿，然后摘完了就把草莓在里边蘸一下，然后直接吃了。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因为我本身也喜欢吃草莓，而且就是你想吃哪个，你确保你摘的那个是刚刚还在枝上，就是最最最最最新鲜的草莓，然后也吃不了太久嘛，反正就30分钟就结束了，也挺开心。但是刚才我跟编导发生了就是意见分歧的地方，就是我认为这个草莓这么好吃的东西，那就要吃原汁原味的，不再需要蘸那个炼乳了，甚至它还蘸你的一只手，就你不必要，你直接 only 用手去摘了草莓，然后直接进嘴，可以用两只手摘。然后但是就是编导表示说，呀呀，这个炼乳很重要的，炼乳还是要蘸一下，这个怎么说，这个感觉，而且它那个甜就在了，而且还很开心嘛。我们对此就是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一下哈。就是因为这种其实说实话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的事情，反而特别能够往下能就聊下来。大家有什么体验采摘的，或者说主要是采摘活动，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类似于可以体验的这种活动吗？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也欢迎来信和我们分享。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啊！九月份真的发生了很多，我后来还参加了木工课，打得浑身酸痛，然后等等等等，发生了好多好多事情。以及现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就是在学校里边的一个很大的光影秀的这个项目应该是结束了，也许呢是因为下雨天还就是取消了延期，也有可能这个到那天才能知道，播出以后其实我就会知道了。所以接下来九月我的暑假就算正式的结束了，结束以后马上就开学，仿佛没有暑假一样啊。后半期我有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是一定不要把自己弄得这么忙了，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一个月后再见分享。好，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秋天也都注意身体，下次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3日下午3:10的新闻。
0: 七国集团举行线上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为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飙升，将在未来4个月内释放1亿桶柴油等石油储备。七国集团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鉴于石油价格飙升正在威胁经济稳定等，七国集团同意采取措施保护家庭和企业免受价格冲击，并加强全球能源系统的长期韧性。作为具体措施，将在未来4个月内通过国际能源署释放1亿桶柴油等石油储备。七国集团及其伙伴国将在未来20天内释放相当数量的柴油。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今年3月决定协调释放共计4亿桶石油储备，而此次采取的措施是切实履行上述承诺。此外，联合声明还确认七国集团不会限制彼此之间的能源出口，并呼吁生产国不要实施可能引起市场混乱的禁止出口措施。由于中东局势前景尚不明朗等因素，汽油和柴油价格依然居高不下，协调之下的应对措施能否降低油价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1: 美国特朗普政府曾在第一任期决定向台湾出售新型 F-16V 战斗机，10月2日首批2架该战斗机从美国抵达台湾。2架 F-16V 战斗机于2日先后抵达台湾东部台东县的空军基地。从特朗普政府于2019年的第一任期决定向台湾出售66架战斗机，到 F-16V 战斗机抵达台湾，大约花费了7年时间。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型战机的航程更远，能够进行长时间的作战和警戒，同时打击多目标的能力也得到提高，作战能力大幅增强。原计划显示，将于2026年底前完成所有66架飞机的交付工作，但受生产延误的影响，预计交付时间将推迟到2027年。在中国大陆的军事施压力度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有意见担忧，延迟交付会给台湾的防卫能力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强烈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在美国决定向台出售 F-16V 战斗机时，大陆方面称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要求撤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将与印度太平洋的盟友等合作，共同繁荣，推进安全和价值观共享，其中也包括台湾。
0: 本周访问中国并与中国政府官员等举行会谈的日本前外务大臣来自自民党的岩屋义表示，此次访问有助于营造有利于改善日中关系的环境，并表示将继续推动两国实现高级别对话。岩屋义作为日中友好团体之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会长，于本周访问中国，并先后与负责经济政策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等人举行了会谈。岩屋义10月2日在其家乡大分县别府市召开记者会，强调了此次访华的意义。他表示，我向中方传达了日本希望促进经济交流活跃的关切事项，并希望中方为改善两国关系开放政府间对话窗口。在日中关系面临严峻局势的背景下，此次访华或许有助于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在此之上，他还表示，我感到中方的应对依然非常强硬，希望能够借助外交日程和国际会议等机会，推动两国实现政府间高级别对话。他以此表明，打算继续努力推动政府外交。
1: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10月3日早上，北朝鲜至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据信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防卫省正在保持警戒和监视。据防卫省消息，3日6时36分左右，北朝鲜从东海岸附近向东北方向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推测显示，导弹飞行了约680公里，最高飞行高度约为90公里，最终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的日本海。防卫省称，没有确认到飞机或船只受损，目前正在分析情报，同时仍在保持警戒和监视。这是继9月20日以来，防卫省再次公布北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或疑似弹道导弹。
0: 日本气象部门发布消息称，10月2日早晨，在北海道最高峰属于大雪山连峰的旭月的山顶附近，观测到了本观测季的首次积雪。山峰山顶附近在观测季出现首次积雪，这在日本被称为初冠雪。旭月海拔2291米，是北海道的最高峰。日本气象厅发布消息称，2日早晨观测到了旭月的初冠雪。气象厅对日本全国44座山峰的初冠雪进行观测，旭月是本观测季率先出现初冠雪的山峰。据气象厅介绍，截至上一个观测季，一直是由气象台工作人员通过目测对初冠雪进行观测，但从本观测季开始，更改为基于气象数据对积雪进行解析的观测方式。尽管因观测方法不同，无法进行直接比较，但仅从时间上来看，本观测季首次观测到初冠雪的时间比上一个观测季早了7天。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为了缓解早高峰时段地铁人多拥挤的情况，东京 Metro 于10月1日启动了一项新的测试，在车站地面上显示即将到站的列车各节车厢的拥挤程度，引导乘客前往不太拥挤的车厢。在检查相关人员从事接触儿童的工作前是否有性犯罪史的系统，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版 DBS 制度启动之前，儿童家庭厅于10月1日开设了咨询窗口，以应对企业关于性犯罪史信息管理等的咨询。为提振7月熊本地震后大幅减少的旅游需求，旅游援助项目九州复兴应援优惠于10月1日启动，熊本县的住宿设施随即出现了游客的身影。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2: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3: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麦克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4: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5: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4: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5: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6: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7: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1: 麦克与流行文化，今天来说说忍者。
3: 哎，李一伦，你知道忍者是做什么的吗？
1: 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3: 是吗？忍者的主要任务啊，是收集敌方情报和执行阴谋破坏活动。说起来呢，忍者的历史还不明了，他们主要活跃于15和16世纪的战国时代。三重县的伊贺流忍者与滋贺县的甲贺流忍者非常有名。
1: 哦，是吗？忍者的服装也很有特点啊，连头部也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3: 没错，但实际上呢，忍者潜入敌方阵营时，有时也会装扮成商人、僧侣或是街头艺人等。
1: 哦，据说他们还会使用魔术般的忍术。
3: 漫画和电影里的忍术呢，有很多是虚构的，不过有些的确是真的，比如 shuriken 手里剑，还有防止被敌人发现的走路方式忍足，以及引爆火药弹后隐身，这些技能都非常有名。有时还会运用心理学来完成任务。作为一种掌握了多种技能的集团，忍者深受武将的器重。不过，关于忍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地方。
1: 我觉得我对忍者也越来越着迷了。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麦克和海斗会到达忍者博物馆所在的三重县。
3: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满清场，月刊六 C 啦！各位好，又到月刊六 C 啦的时间啦，时间过得真快。上一次跟大家汇报我的近况，应该还是在疯狂的准备《学园记》的时候。今天跟编导刚才聊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学园记》那个艺术节已经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就是。说明嘛，这一个月我又发生了很多，在那之后又上了木工课，然后又为跟老师一起准备一个在九月底，大概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就会，在学校里边展示的一个活动。为了准备那个项目，也是恨不得天天去学校，感觉明明有一个暑假，但是甚至比上学的时候还忙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学园记》对我来讲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可能最震惊的就是来了好多好多的人，比我想象的人多太多太多了。相当于我们一个屋子大概有多大呢？可能就是。一般家里边如果说 2LDK 的话，可能就是一个 L 一个客厅那么大的一个研究室里边挤满了人，就比如说有三四十个人都在这一个屋子里的时候，他都走不开，是这么一个状态。大概三天几乎都是这么一个人挤人的状态，然后大家看我们的作品，然后同时在户外也有就是制作的一些艺术品的小市场啊什么的，就是内容虽然很多，我个人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我还以为蛮悠闲的，就是反正没有什么人来的话，我还可以去逛逛其他楼啊什么的，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我自己做的一个作品，也有很多朋友来看，但是这一回呢，我就没有把自己的名字标示出来，故意就是看一下大家都是什么样的人，在没有任何就是前置条件的时候会怎样看我的作品。然后就觉得哦，果然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比如说有的人他会特别仔细的先看你的作品介绍，看完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进到你的作品里边去，从头到尾把这个作品欣赏完了以后，然后出来可能还会跟朋友聊两句。有的人就是什么都不看，直接冲进去看两下然后出来，因为太多太多作品了，如果想仔细看的话，每一个要都看过去的话，肯定需要很多很多时间。然后也有呢，就是我觉得天哪，这样的怎么说呢，特别小的孩子，家长带着孩子就来这个地方看，然后挤得很厉害，我都觉得这样的情况哪是一个看作品的状态啊，算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没有想到学员机是这样，如果明年再做的话，我可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参加，或者就是是否应该推荐朋友在哪一天来，在什么时间来等等等等的，需要想一下了。好，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下面来介绍一下听友的来信和留言。首先这一位是来自神奈川县的佐藤听友的来信，他说 Sela 桑您好，你好，秋天已经开始了，接下来天气会慢慢变凉，等到树叶渐渐变红，进入赏红叶的季节，就会让人很想出去走走吧。没错，现在天气非常适合出去，也不能叫踏青了，应该说叫什么呢，就是去采秋的感觉。不过在这样的秋日里，您有没有突然怀念起那个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呢？开着冷气的咖啡店，从一大早就开始鸣叫的蝉声，还有在炎热天气里喝下的一杯冰凉果汁，这些夏日里很平常的景象有时候会浮现在脑海里，让人觉得很怀念。谢拉桑，您也有这样的经历吗？如果有的话，和我们分享一下吧。哦，确实，刚才其实跟编导也聊了一下，我觉得今年我们两个觉得今年至少在东京夏天没有想象的那么酷暑，那么就是特别特别热的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我本来以为就是到九月中旬还会特别热，然后还很担心，为此在今年大概五月底的时候，我就买了那种就是冰冷的那种毛巾，大块的就可以擦汗，然后上面可能有点酒精也能让你凉快下来那种大毛巾，然后我买了三大包，就觉得这个夏天肯定能用完，甚至可能还不够。结果到现在天气已经开始凉了哈，我还剩了两包多一点，一包都没有用完，就是没有到那么那么热的感觉。今年还挺神奇的，去年听我节目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我终于启用了那个手持电风扇，然后今年我都没有带出去，好像完全不用也还可以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
要说今年特别值得怀念的夏天的时刻，好像我就热火朝天的在那里做自己的作品的时候，是就是那种流着汗，先到学校你就先像洗过一遍一样流了一些汗，然后到研究室里边把空调开开以后，我带了一些就是直接可以用水泡的那种麦茶，然后自己也把水壶放在那个学校里边，所以到了以后先从研究室里有冰箱耶，从冰箱里拿一个凉水，然后就倒在那个就泡麦茶的茶包一块泡着，然后泡大概两个小时工作，当当当当当敲搭建各种东西以后，然后麦茶就可以喝了。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是这一个夏天我的非常舒适的，就有点怀念的那个感觉吧。尤其昨天就是天气有点凉了以后，然后我又去外边习惯性的点了一个冷的饮料，然后喝下去以后突然觉得好像渐渐的可以点热饮了。以前好像在夏天我也经常点热饮，但是这两年的夏天因为太热了，有时候我也开始喝加冰的东西了。不过就是感觉秋天这个舒适的状态可能会让我在冬天更怀念，搞不好因为夏天还是毕竟来讲有一点热的。不知道现在就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就是难忘的夏天，或者说难忘的这个季节的某一个瞬间，然后如果你有的话也欢迎来信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来看一下下一封来信。下一封是来自东京都的松原听友的来信，他说，刘小姐你好。你好，有个日本俗话说暑さ寒さも彼岸まで，直译的话是酷热寒冷都到彼岸就结束了。其实这个俗话我没有听说过，然后刚才问了一下编导，是说彼岸，彼岸这算是一段时期吧，这是一年有两次，是在春分和秋分这两个时间的这一天前后各加三天，就比如春分前三天加春分一天再加春分后三天，这是春天的彼岸提纲。然后呢秋分也是这样，所以现在这个时期正好是今年是9月20号到26号是秋天的这个提纲，这个彼岸。然后等于说到这个季节这一段时期来了以后，不管是那个酷暑还是严寒都会结束。确实以现在这个时间来讲的话，确实前一段时间还特别热，然后渐渐的已经凉快下来了。我已经把凉席撤掉，然后开始拿出秋天的衣服了。然后他接着写下说，本月中旬每日云天气温一下子下降了，不用空调也睡得很深，舒服极了。没错没错。以及他提到了关于100岁以上的年龄的日本的人数是今年初次突破了10万人，他们占全人口的1/10000，这个比率相当于中100万日元的彩票。进步医疗技术，增长健康的观念，让人类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他之前给母亲打电话，然后他的母亲是下个月就92岁，然后松原听友说跟他的母亲说至少超过100岁吧，然后他的母亲回答道说，好的，保持健康，我努力向100岁过日子。然后他还提到了9月21号是敬老节啊，这个在中国的话也是9月9号，阴历的9月9号是重阳节，也是相当于就是老年节，好像官方是这样叫的这么一个节日。然后我觉得真的我在松原听友的这个来信中也有很多共感的地方，尤其就是大家的年龄变，就是普通的寿命变长了以后吧，感觉以前我小时候认为比如说60岁的人是一个什么状态，甚至小的时候比如你小学的时候会觉得啊30岁的人是什么样的，40岁的人什么样的，现在我已经人到中年了，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了。我以为那种就是30-40岁的人都已经是经历了很多，然后基本上有什么问题他们都可以解决的，然后体力也正是正当壮年，怎么说呢，就是什么都能做得到的那么一个，然后以及也为事沉稳啊等等，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那这么一个印象。但是真的自己到了以后发现很多东西我可能从10几岁就没有变，当然
你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经历的很多事情以后，也不会所有的事情都毛毛草草，像那个十几岁的时候那样，就是不会那么冲撞。但是呢，有一些不会变的那个东西，性格的部分，好像还真的一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所以就在我以前印象中，比如说60岁的人，可能我都觉得大家退了休了，然后在家里就是天天躺在沙发上晒晒太阳养养花，都这么一个感觉。但现在我进了学校以后，我身边的就是比如说教授们，很多人都是60左右前后吧，然后感觉他们甚至比学生还熬夜，也不能说这件事儿好，就是比如说为了做一个什么大的企划，然后像我这个9月月底如果不下雨的话，可能就做了这个挺大的项目，然后负责的老师感觉就是他比学生们还要身先士卒的做很多，就比如搭建东西，他就自己就去上去做，然后从早到晚干，干完了以后学生们都回家了，他可能一个人还要在那儿敲电脑去，就是改一些那个程序里边的细节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么有精力并且有热情去做这些事情，能够在60岁左右，如果我还能是这么一个状态的话，那我觉得真的很有希望。就所以怎么说呢，以前的那个对于每个年龄是什么样的一个模糊的概念的这个概念吧，可能真的随着医疗发展以及就人类健康本身，就是我觉得还是整个有提升的，可能已经真的跟数字没有关系，跟每个人的状态更联系的紧密。所以仔细想想，我觉得我小时候如果提到说30-40岁的人，然后又去回去上大学什么的，会觉得啊，怎么可能啊，他们都肯定都好好工作啊，天天上班啊什么的。实际上就也有像我这样的没有天天上班，但是基本上现在天天上学的这样的人存在，而且还算好吧，我觉得目前我好像和同学们处的还不错，没有特别的那种大家把我当阿姨啊什么的，好像目前还没有啊，希望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以及之前宋元听友还给我们寄了一封来信，是在8月的，然后当时因为就是一些就是邮件有点多，然后没有读到的内容是，他说8月份他回到了老家的青森县，然后发现就是车厢里有不少中国的朋友。确实8月上旬有一份报纸说，因为安静和大城市没有的日本文化，还有就是日本本州岛最北端的县，和就是社交网络上的一些宣传，对青森县感兴趣的中国游客非常多。一位的士司机说到，最近他把很多中国的游客送去县内的红前市苹果公园，哦，该公园可以摘苹果，我想象对他们来说，也许摘果活动是独特的文化体验。来过青森县的刘小姐，你有什么意见吗？祝你身体健康，事事顺利，谢谢啊。但是这个我非常的有同感，以前我带我父母去过青森县，然后当时我也准备了很多，比如说有特色的旅馆啊，然后呢就是当时有艺术节，然后就是我开车带他们去艺术节的各种地方看，然后其中有一个旅馆，他提供了一个是在附近可以有一个果园，然后可以就是摘苹果活动，就体验活动吧，大概1个小时，然后可能有几百块钱还是1000日元我忘了，然后就是那种你可以摘几个人家果园指定的几个，因为你摘太多也带不了嘛，我觉得挺好的，就别浪费，然后这么一个体验。我当时就觉得说反正没事儿干，那就加入一个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动爸妈有兴趣吗，我很表示怀疑了。结果我觉得我爸我妈对于这个体验恨不得最满意，就就是他们甚至有一种可能因为年轻的时候在农村劳动啊什么的也有这样的体验，但是可能你具体做的并不是摘果这项活动，然后到了现在就是当时我就记得我爸听人家那个就是日本的农园主讲说应该怎么拧一下这个东西，所以才能把那个苹果的板儿一起拧下来，这样的话会一个是比较好看，一个是就是怎么说呢，好像在日本如果那个苹果上边的那个瓣儿掉了的话，这个苹果本身的价格就会下降一点，但是带瓣儿的那个苹果就可以就是算是出厂到市面上就可以卖一个好点的价钱，所以要保持这个瓣儿的漂亮，然后把它拧下来并且不伤这个树，是要怎么一个拧法，然后我就全都翻译成中文嘛给我爸妈，
然后我爸特别顺手，哗来一个，然后甚至被了当就被那个原主使劲夸说，哇天哪，就是老先生您这个手法实在非常纯熟。然后他还开玩笑说，就是哎，接下来我收获季其实正好缺人。然后我爸说，哎呀，那我要不要留下吧？就是两个人完全开玩笑，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他们都特别开心，让我觉得啊，摘果子这件事情就这。短短的一个小时，而且价格并不高的体验，大家能够收获这么多，难怪是可能是一个人气项目。就是但是在国内应该也有就是摘苹果呀摘什么梨呀这样的活动，我觉得有可能是在国内我没有参与过，可能也是那种说你要摘多少自己把握，没有那么多和就是原主的就是这种一对一的交流啊什么的，可能就把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总之我感觉我的父母当时体验特别好，然后特别开心，而且那个摘下来的那个苹果真的确实特别好吃。也可能是因为自己摘了，所以有一些心理加成吧。所以就是这种采摘类的活动，确实不管是在哪儿，可能都还是蛮开心的一个体验。刚才跟编导也聊了一下，我以前在日本可能唯一体验过的一次摘什么东西就是摘草莓，但是呢，那个并不是说你摘几个按斤腰给你拿走，而是一边摘就边吃了，就你摘了，然后入场的时候会发给你一个就是有点像炼乳那种甜的一个小盘儿，然后摘完了就把草莓在里边蘸一下，然后直接吃了。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因为我本身也喜欢吃草莓，而且就是你想吃哪个，你确保你摘的那个是刚刚还在枝上，就是最最最最最新鲜的草莓，然后也吃不了太久嘛，反正就30分钟就结束了，也挺开心。但是刚才我跟编导发生了就是意见分歧的地方，就是我认为这个草莓这么好吃的东西，那就要吃原汁原味的，不再需要蘸那个炼乳了，甚至它还蘸你的一只手，就你不必要，你直接 only 用手去摘了草莓，然后直接进嘴，可以用两只手摘。然后但是就是编导表示说，呀呀，这个炼乳很重要的，炼乳还是要蘸一下，这个怎么说，这个感觉，而且它那个甜就在了，而且还很开心嘛。我们对此就是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一下哈。就是因为这种其实说实话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的事情，反而特别能够往下能就聊下来。大家有什么体验采摘的，或者说主要是采摘活动，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类似于可以体验的这种活动吗？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也欢迎来信和我们分享。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啊！九月份真的发生了很多，我后来还参加了木工课，打得浑身酸痛，然后等等等等，发生了好多好多事情。以及现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就是在学校里边的一个很大的光影秀的这个项目应该是结束了，也许呢是因为下雨天还就是取消了延期，也有可能这个到那天才能知道，播出以后其实我就会知道了。所以接下来九月我的暑假就算正式的结束了，结束以后马上就开学，仿佛没有暑假一样啊。后半期我有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是一定不要把自己弄得这么忙了，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一个月后再见分享。好，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秋天也都注意身体，下次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3日下午3:10的新闻。
0: 七国集团举行线上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为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飙升，将在未来4个月内释放1亿桶柴油等石油储备。七国集团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鉴于石油价格飙升正在威胁经济稳定等，七国集团同意采取措施保护家庭和企业免受价格冲击，并加强全球能源系统的长期韧性。作为具体措施，将在未来4个月内通过国际能源署释放1亿桶柴油等石油储备。七国集团及其伙伴国将在未来20天内释放相当数量的柴油。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今年3月决定协调释放共计4亿桶石油储备，而此次采取的措施是切实履行上述承诺。此外，联合声明还确认七国集团不会限制彼此之间的能源出口，并呼吁生产国不要实施可能引起市场混乱的禁止出口措施。由于中东局势前景尚不明朗等因素，汽油和柴油价格依然居高不下，协调之下的应对措施能否降低油价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1: 美国特朗普政府曾在第一任期决定向台湾出售新型 F-16V 战斗机，10月2日首批2架该战斗机从美国抵达台湾。2架 F-16V 战斗机于2日先后抵达台湾东部台东县的空军基地。从特朗普政府于2019年的第一任期决定向台湾出售66架战斗机，到 F-16V 战斗机抵达台湾，大约花费了7年时间。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型战机的航程更远，能够进行长时间的作战和警戒，同时打击多目标的能力也得到提高，作战能力大幅增强。原计划显示，将于2026年底前完成所有66架飞机的交付工作，但受生产延误的影响，预计交付时间将推迟到2027年。在中国大陆的军事施压力度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有意见担忧，延迟交付会给台湾的防卫能力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强烈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在美国决定向台出售 F-16V 战斗机时，大陆方面称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要求撤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将与印度太平洋的盟友等合作，共同繁荣，推进安全和价值观共享，其中也包括台湾。
0: 本周访问中国并与中国政府官员等举行会谈的日本前外务大臣来自自民党的岩屋义表示，此次访问有助于营造有利于改善日中关系的环境，并表示将继续推动两国实现高级别对话。岩屋义作为日中友好团体之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会长，于本周访问中国，并先后与负责经济政策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等人举行了会谈。岩屋义10月2日在其家乡大分县别府市召开记者会，强调了此次访华的意义。他表示，我向中方传达了日本希望促进经济交流活跃的关切事项，并希望中方为改善两国关系开放政府间对话窗口。在日中关系面临严峻局势的背景下，此次访华或许有助于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在此之上，他还表示，我感到中方的应对依然非常强硬，希望能够借助外交日程和国际会议等机会，推动两国实现政府间高级别对话。他以此表明，打算继续努力推动政府外交。
1: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10月3日早上，北朝鲜至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据信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防卫省正在保持警戒和监视。据防卫省消息，3日6时36分左右，北朝鲜从东海岸附近向东北方向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推测显示，导弹飞行了约680公里，最高飞行高度约为90公里，最终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的日本海。防卫省称，没有确认到飞机或船只受损，目前正在分析情报，同时仍在保持警戒和监视。这是继9月20日以来，防卫省再次公布北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或疑似弹道导弹。
0: 日本气象部门发布消息称，10月2日早晨，在北海道最高峰属于大雪山连峰的旭月的山顶附近，观测到了本观测季的首次积雪。山峰山顶附近在观测季出现首次积雪，这在日本被称为初冠雪。旭月海拔2291米，是北海道的最高峰。日本气象厅发布消息称，2日早晨观测到了旭月的初冠雪。气象厅对日本全国44座山峰的初冠雪进行观测，旭月是本观测季率先出现初冠雪的山峰。

0: 上一个观测季早了七天。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为了缓解早高峰时段地铁人多拥挤的情况，东京 Metro 于10月1日启动了一项新的测试，在车站地面上显示即将到站的列车各节车厢的拥挤程度，引导乘客前往不太拥挤的车厢。在检查相关人员从事接触儿童的工作前是否有性犯罪史的系统，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版 DBS 制度启动之前，儿童家庭厅于10月1日开设了咨询窗口，以应对企业关于性犯罪史信息管理等的咨询。为提振七月熊本地震后大幅减少的旅游需求，旅游援助项目九州复兴应援优惠于10月1日启动，熊本县的住宿设施随即出现了游客的身影。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1课。
0: 我们在第22课里学过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今天再来学习另外一种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忍者。
1: 星星、米亚和海斗正在春奶奶之家聊天，这时喜欢日本文化的美国人麦克来了。麦克打算和海斗一起去忍者博物馆，今天就是来商量这件事的。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1课的绘画。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麦克对星星和米亚说，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0: 这个星期六我和海斗去忍者博物馆。
1: 米亚说，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0: マイク、你可真喜欢忍者啊。
1: マイク向星星和米亚发出了邀请。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是，大家一起去好不好。
1: 米亚有些遗憾地说，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啊，星期六我不太方便。
1: 星星也说，
3: 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0: 我也有课。
1: 海斗说，
4: 残念，
0: 真不巧。
4: 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那我们俩去吧。
1: 星星和米亚都有别的安排，真是太遗憾了。
0: 麦克和海斗要去的忍者博物馆位于三重县的忍者之乡伊贺上野，在那里可以参观忍者居住的房屋，观看忍术表演等。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一起去好不好。
2: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行きません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郑重的否定型，但加上了表示疑问的助词か之后呢，就表示邀请。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这个说法，
5: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把动词ます型的ます

0: 变成
1: ません，
0: 再加上か，句尾用声调来读，就是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了。
2: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2: 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向对方发出邀请的对话。
3: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4: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0: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3: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2: 今晚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1: 今晚
0: 是今晚的意思，
1: 一緒に
0: 是一起，
1: ご飯
0: 是饭，
1: ご飯を食べに行く
0: 意思就是去吃饭，把
1: 行く
0: 变成
1: 行きませんか，
0: 就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
4: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2: 好啊，一起去吧。
1: いいですね，
0: 表示赞同对方的意见。
1: 行きましょう。
0: 是
1: 行く
0: 接续ましょう的形式，这里用来表示回应对方接受邀请。
2: 我们在第二十二课学过ましょう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比如拍张照片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那么ませんか和ましょう有什么区别呢？
0: ましょう含有敦促对方的语气，而ませんか则更郑重一些，表示你想确认对方是否方便。
2: 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1: 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大家一起吃烧烤，应该怎么说呢？大家一起是
1: みんなで，
0: 吃烧烤是
1: 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
0: 动词
1: する
0: 的ます形是
1: します。します。
0: 好，请回答。
5: みんなでバーベキューをしませんか？
2: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拒绝麦克的邀请时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1: ちょっと。
0: 原来的意思是有点儿，但如果把词尾拉长一些，弱弱的说，就可以表示委婉的拒绝。它可以表达难为情的语气，表示你不得不把难以启齿的事说出来。说的时候呢，就像这样。
1: ちょっと。
0: 米娅说的
1: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实际上就是委婉的告诉麦克，我星期六不方便，不能去。
2: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6: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7: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8: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2: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1: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麦克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9: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10: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9: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10: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11: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12: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2: 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来说说忍者。
0: 哎，李一伦，你知道忍者是做什么的吗？
2: 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0: 是吗？忍者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敌方情报和执行阴谋破坏活动。 说起来呢，忍者的历史还不明了，他们主要活跃于十五和十六世纪的战国时代。三重县的伊贺流忍者与滋贺县的甲贺流忍者非常有名。
2: 哦，是吗？忍者的服装也很有特点啊，连头部也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0: 没错，但实际上呢，忍者潜入敌方阵营时，有时也会装扮成商人、僧侣或是街头艺人等。
2: 哦，据说他们还会使用魔术般的忍术。
0: 漫画和电影里的忍术呢，有很多是虚构的，不过有些的确是真的，比如 shuriken 手里剑，还有防止被敌人发现的走路方式忍足，以及引爆火药弹后隐身，这些技能都非常有名。有时还会运用心理学来完成任务。作为一种掌握了多种技能的集团，忍者深受武将的器重。不过，关于忍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地方。
2: 我觉得我对忍者也越来越着迷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期节目，麦克和海斗会到达忍者博物馆所在的三重县。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2: 听众朋友们，再见。